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my only force。
1: What's going on, man?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到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又在小周末礼拜三的晚上9点跟大家见面咯。希望大家过去一周跟未来的一周都过得平安顺心哦。那今天 Joyce 要跟各位来谈谈什么呢？我们来谈谈这个工作的美丽与哀愁哦。我想工作对每一个人来讲，我想每一个人对工作都有不一样的期待跟期望哦。那到底工作对于你来讲象征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在工作里面，我们应该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跟期待哦？那么当然我们在讲工作的同时，其实分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就是内在哈，所以呢，内在是属于你自己比较主观的条件哈，所以今天即使会分两个部分跟各位来谈，第一个部分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谈谈，就是属于个人的比较主观的条件，你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条件，你到底了不了解你自己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我觉得外在环境瞬息变化哈，瞬间这个变化非常的快。那了解外在环境也很重要，所以目前来讲，在整个大的环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新的趋势啊？不管是产业趋势也好，或者是企业用人的趋势也好哈。好，那节目一开始其实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谈谈，我刚提到的就是内在的部分。那我们在讲内在的部分，不外乎是我们叫自我探索哈，就是去了解你自己。这个，所以我们在谈生涯规划的过程当中，其实大概就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哈。如果各位去看那个，如果各位现在你在听节目，那你手上有纸跟笔，那你可以在你的纸跟笔上，在你的纸上面画一个三角形。好，那我们这个叫做这个谈生涯规划的一个三角板哦。所以呢，在谈生涯规划的过程当中，或职涯规划的过程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就是知己。就是了解你自己齁，那在自己的在了解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你必须很清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个性啊，你的特质啊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常常有人会告诉 Joyce， 就是说哎呀，我想要离职，是因为我对这个工作没有兴趣啊。那如果你再问他说，那你请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啊？那坦白讲，也没有太多人会讲得出来他真正的兴趣是什么。所以也就是说，我要建议各位不要让没有兴趣这几个字成为你每一次离开你的工作职场上的一个借口哦。所以我觉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适合自己个性的工作是很重要。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的人格特质了齁，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齁，就是这个能力当然讲的可能是你的专业能力吧，就是说你今天想要去当秘书，那你觉得一个秘书如果你想做秘书的工作，这样打个比方好了，就是说如果你想这个做秘书的工作，那我请问各位听众朋友，那你觉得一个秘书他应该具备最基本的专业的能力应该是什么？好，那如果你问我，那当然我觉得是打字的速度要够快嘛，因为你有非常多的时间是要协助这个老板去做一些会议记录的哈。那所以如果你的打字很慢，那基本上在整个秘书应该具备的专业职能里面，你大概就会被刷掉了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你的工作价值观哈。那工作价值观讲的是什么哈？就是说你对于到底怎么样看待你的工作哈？我打个比方好了， 如果你的价值观里面，你的人生价值观里面，你觉得基本上礼拜六礼拜天跟你的这个家人相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只能接受朝九晚五的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礼拜六礼拜天你觉得对你来讲你是不工作的， OK， 如果你的工作价值观是这样子，那你就千万不要去找到一个第一他可能要轮班的，第二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不能休息的，譬如说服务业，对不对？我们通常服务业里面很少礼拜六礼拜天可以休息的吧，几乎都轮休嘛，因为在服务业里面是大家放假的时候刚好是你最忙的时候啊，所以这讲的就是你的工作价值观，也就是说你在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找一个工作跟你的工作价值观是互相抵触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基本上呢，我会觉得说也许你短暂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去让自己去这个所谓的去接受或者去适应，但是如果你问 Joyce， 在长远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跟方式齁。那第二个部分是当你了解自己之外，你要不要了解外在的环境齁。那外在环境讲的就是可能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譬如说待会我会陆陆续跟各位分享的，譬如说以外在环境来讲，到底目前来讲产业的发展啊，然后各国的趋势啊，或者是企业用人的趋势到底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这些企业它目前呈现出来的状况其实都会影响你的工作的选择嘛齁。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人力供需的情况啊，就是说你今天想要进入到一个产业，那你了不了解这个产业在台湾他的用人，他到底他的人力需求是怎么样的齁。那这个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当然他的企业他有人力的需求，当然另外一个部分的解读是你的工作机会也会比较多嘛齁。或者是你可能在转职的机会也会比较多嘛齁。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了解自己的所有的你的特质啊，你的工作能力啊，你的工作价值观之后，当然你要了解你跟外在环境的连接点可能是什么齁。那么当然了解自己了解外在环境之后，当然你可能这中间你就要做成你的抉择了，做成你的行动计划了齁。那行动计划其实这边讲的就是你的转职计划或者是你的求职计划，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谈这个生涯发展或职涯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这个三角板的概念啊，求职三角板的概念就是知己知彼啊，然后做成抉择。那其实坦白讲啊，这个各位如果你这个念过孙子兵法啊，那孙子兵法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了解自己了解外在嘛齁，所以就是知己知彼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谈生涯发展过程当中几个很重要的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齁。那如果你问我知己是什么呢，知己当然讲的就是人生有梦嘛齁。我们常讲说人生有梦希望相随，或是人生有梦啊，这个有梦最美嘛齁。那所以我觉得知己是一个这是一个自己的从梦想到理想到这个我这个去成就自己的一个过程嘛齁。当然我觉得知彼其实是超之在我啦，就是说外在环境是这个样子，那你能不能去改变它，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齁。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知己是人生有梦，知彼其实是超之在我齁。那目标呢基本上谈的大概就是自我的价值观齁。那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工作价值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工作价值观其实会在你找工作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抉择，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然进入到工作职场，你的工作价值观其实也会影响你的这一个工作的绩效，或者是你跟同侪之间的关系齁。那这个在的其实我觉得自我的价值观尤其是工作价值观其实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哦。当然接下来你必须要就做成你的行动的抉择啦，尤其是我觉得说太多或者是想太多齁。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人都想很多做很少哦。 那我倒觉得说这个做任何事情，如果你Joyce 的价值观是这样了哈，其实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在我在决定做任何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大概只要有 70% 的把握，我大概都会去做哈，因为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100%一定是这样或一定是那样，因为任何事情它都会有风险哈，只是我们怎么把风险降到最低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谈这个生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齁，尤其是我觉得外在环境目前来讲，其实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齁，但是我觉得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把眼前的事情给做好齁。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可以透过很多的部分啊，譬如说透过这个学习啊哈，尤其是我想讲的就是学习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我常常会告诉我的学生说，你不要以为啊，在大学学的4年啊的专业能力基本上是可以让你未来在职场上面用3年用5年的哈。其实如果你问我，其实所有的专业能力啊，大概在工作的1年2年，其实大概就已经不够用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认为在学习的这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你在你的职场上永远保有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哈。因为为什么要在学习？因为外在环境真的是瞬息万变，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学习的时候啊，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你不会太了解外在环境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变化。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学习？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如果你问 Joyce， 那我会是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就是用耳朵听嘛齁。我们常讲说，其实不懂你就是要问，不会你就是要学嘛齁。那除了问跟学，我也个找不到任何的方法可以来解决你不足的，就是你的专业能力不足的这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要多听齁，然后多听前辈啊，然后多听专业人士的一些说法跟看法。所以要用耳朵听，当然用眼睛看啊，除了听之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得清楚是很重要的。所以用耳朵听呢，用眼睛看，当然用嘴问，对不对？所以我刚提到的不会就是要这个不懂就是要问，不会就是要学嘛齁。所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巴问，我觉得这基本上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积极主动这一件事情啊齁。那尤其是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人，所以尤其是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刚毕业，是一个社会新鲜人，那其实 Joyce 对你的建议是多向你的前辈学习哈，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个前辈哈，那我觉得多问，然后呢多去了解，多去学习，也许这过程当中会加速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快速的去上手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听了看了问了，那你不要忘记你还有一个脑子哦。所以用大脑思考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知识透过你的思考，然后内化成，把它转换成属于你自己的专业能力齁，或是属于你自己的知识齁。所以我觉得转化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接受到很多的讯息嘛齁，那这些讯息怎么样转化成有用，对你自己来讲有用的资讯齁。所以不是每一个讯息对你来讲可能都是有用的嘛齁，那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换。当然我觉得要把你的这个心打开齁，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也听了，你也看了，你也问了，然后你也去做去分析了，当然我觉得不要忘记你最初的初衷，那个心的 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哈。那这个部分是Joyce 跟各位来分享怎么样来做学习。好了，我们这一段节目就先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the revelation。
1: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2: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3: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乔维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这个职涯规划的发展，职涯规划发展的一些这个步骤哈。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其实我们就要往外看咯，我们来看看这个目前来讲，尤其是今年啊，那职场上到底呈现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关键哈，有什么样关键的发展。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未来的工作，到底我们要面临的工作到底呈现什么样的特色，它有什么样的改变哈。那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在谈职场的关键的时候啊，那不外乎就是跟各位聊聊这几年，其实尤其是一两年很夯哦，就是说我们动不动就会谈到这个，会听到一个字叫 AI， 或者会听到机器人这样的事情哈。那么当然因为可能因为是高龄化或者是少子化，因为全世界大概都呈现这样子的状况，尤其是亚洲国家哦。那我们在2025年其实整个台湾大概就已经会进入到这个高龄，尤其是超高龄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所以当然我觉得高龄化的社会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状况，就是整个的这个劳动力会呈现不足哈。那么当然劳动力不足的这个事情其实会冲击到企业的这个营运啊，尤其是劳力密集比较高的产业，当然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是说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密集产业人力的不足的问题，所以就会有这个机器人啊哈。所以那我就跟各位来聊聊比较有趣，跟各位聊聊那机器人到底会影响我们什么，然后它到底会取代我们什么样的工作哈。我觉得机器人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好了哈，就是我觉得机器人它的优点是这个效率高哈，只要把它设定好了，它就会使命必达。另外一个部分是它是情绪很稳定哈，它也不会跟人一样闹情绪哈，所以讲一句这个玩笑话，就是它是这个打不还手啊，骂不还口的，就是一个阿信啊，就是在工作职场上面，这个机器人完全就是一个阿信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哈。所以机器人未来这个。那以上的特质啊，就是说这个打不还口啊，骂不还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有一点头昏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或者是这个使命必达哈，然后情绪稳定啊，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哈，机器人的特质基本上都是企业喜欢的特质，所以未来企业哈，这个企业最喜欢的人就会叫做机器人。所以我们一般要向机器人这个看齐啊哈，就是说让自己情绪是一个比较稳定哈。那么当然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那机器人这么好，它到底会谁会被它取代哈。其实我常在演讲的时候会提醒很多学员，就是说我并没有这么的悲观，我并不认为机器人会取代所有人的工作哈。那机器人会取代谁？机器人会取代的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是 routine 的，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它是重复性很高的工作，当然你被它取代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哈。那当然像文书啊，像行政啊，或者是有一些科技业啊，这个或者是传产业，因为它的生产线哈。那他大概会这些只要你的工作大概就是有一定的流程的，然后呢重复性很高的，当然这样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就会很大齁。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未来整个职场上面啊，其实会呈现 M 型化。其实 M 型化这一个事情啊，也不是今天才发生啦，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人啊在研究或者是在提这个 M 型化这一件事情哈。那 M 型化基本上我会觉得那是一个也许目前来讲它会是一个势必会发生的事情 maybe 啦齁，这个是Joyce 个人比较主观的看法。所以在 M 型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分成两极齁，然后在两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来探讨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他是比较会这个赢得企业的青睐的齁。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就是金字塔顶端他拥有这个非常好的专业能力齁，然后能够解决这个目前来讲的问题齁，尤其是他的专业能力基本上是比较这样讲好了，就是这个也许就是我们口中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普世价值里面讲的叫做精英分子嘛齁。那这样他可能是在金字塔顶端的这样子的一种人齁。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整个的外在的环境里面尤其是 M 型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尤其是我常常会跟有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就是贫穷这一件事情会不会世袭。那当然我觉得贫穷会不会世袭这一件事情目前看来似乎有一点点这样的迹象。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一件事情，是这几年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其实Joyce 有去参与了一些所谓的偏乡儿童的一些资助的一些计划哦。那Joyce 看到很多偏乡的孩子因为隔代教养，因为他的经济环境的不足，当然这个会造成他在学习上跟所谓的这个城市的孩子有一些落差哈，尤其是大部分偏乡的孩子大部分都是隔代教养哈。那对于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提供他有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哈。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其实念书应该是协助这些孩子脱贫齁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模式齁。所以我认为教育是百年树人齁，那当我们都觉得外在环境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其实Joyce看到的是有一群小孩他确实是需要我们这个伸出一点援手齁。好，那这个容许我做一个这个非广告齁，就是Joyce 因为有参与偏乡孩童的一个所谓的他课后的一些学习的计划的一些补助齁。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你现在在听我的广播节目，然后呢你也觉得你可以贡献一点点自己的心力，我们真的期待很多人有更多人可以投入这样子的计划。那你可以私讯我，你可以到这个FB 的这个1766乔伊斯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然后你可以私讯我，也许我们可以聊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碰出什么样的火花，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心有余力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为这些孩子去尽一点点的心力哈。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了哈，就是从 M 型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弱势的孩子，然后这些弱势的孩子基本上我认为或者是他真的很需要我们伸出一些伸出双手，然后去拉他们一把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 Joyce 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在职场上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就是机器人会取代一部分的人的工作哈。那当然他可能我刚提到的他会取代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是重复性很高的，然后是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致性很高，然后是重复的一个动作，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工作，当然被它取代的可能性就会很高哈、哦。那当然我不认为机器人会取代所有人的工作，好、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要找到你的核心能力，你的竞争力，你要去加强你的竞争力嘛，哈、哦。譬如说，机器人是不会思考的。那人会思考吗？对不对？机器人可能是你给他什么样的指令，他就做什么样的动作，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有举一反三，或者是完全没有这个逻辑思考能力的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机器人强的地方哈。那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我刚有提到的，就是 N 型化的社会哈。那 N 型化的社会其实在职场上面也会分成两级啦，就是说当你拥有比较这个有比较多的专业能力的时候啊，当然你在职场上面的这个存活率啊，或者是你在职场上面的这个表现当然就会比较好齁。那这个是Joyce 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可能两个很重要的职场的关键哈。那么当然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那未来的工作世界哈，到底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哈？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工作哈，那工作的这一件事情，当然在整个环境的变化，它会跟着外在环境的变化哈，尤其是这一波这个，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一直全世界都在 COVID-19 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那到底疫情对我们来讲多少是会有影响的了哈？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个疫情？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还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那在未来的工作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可能如果从自身开始，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

0: 这一件事情。那虽然我们不见得是大数据的专业啊，但是总是在这个在活动里面跟别人互动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人谈到大数据，那我们也得来了解大数据是什么哈。所以这个所谓的科技的能力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与时俱进啊哈，就是要去了解这个新的科技啊，新的趋势啊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跨领域的能力啊，哈，我们常讲说，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一加一的，一加一等于二这样子一个状况，其实它应该是二乘二等于四的概念，哈，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以前都是加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是一个乘法人，哈，所以什么叫乘法人？就是，因为未来的环境它几乎的变化是非常的快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在跨领域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培养一些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如果你是学行销的，如果你是学行销的，那你要不要去学所谓的这个要可能要去多学一点法律，因为我们在做行销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去涉略到所谓的制裁权啊，或者是这个国际贸易法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们常如果你问 Joyce， 我觉得所谓的跨领域这样子的整合，其实对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培养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典型就业哦。那谈到非典型就业这一件事情哦，那当然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尤其是很多的声音哈，就是我们都觉得还是大部分的人觉得说朝九晚五，然后到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每一个月领固定的薪水，或者是有固定的雇主，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方式，单一的这样的方式才是一个工作应该要有的哈。好，那这段节目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下一趟节目回来，各位这个 Joyce 会再跟各位分享什么叫非典型的工作的形态，我们待会回来咯。
1: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Escadave, I see you, ha ha, yeah.

0: 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那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啊，其实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目前来讲啊，你必须要有一些科技使用这样的能力啊，然后了解外在目前到底是在流行什么啊。譬如说我刚提到的，我们常常听到大数据啊，那大数据到底是一个什么，或者是物联网到底是什么哈。虽然我们不见得要很专业，但是我觉得对这些事情的熟悉度是一定要有一点的哦。那接下来上一段节目里面大概多少跟各位分享到了这个非典型雇佣哈。那非典型雇佣其实是，如果你问 Joyce， 因为我大概在20年前其实就在做非典型雇佣，也就是说大家常讲的就是派遣哦。可是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就是说，其实非典型雇佣不一定只有派遣啊，它有很多比较符合现阶段外在环境的趋势会延伸出来的一些工作的环境哈。譬如说打个比方好了哈，那派遣当然是打个比方好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外在环境可能不是太好嘛齁，尤其是这一次的病毒来的也太突然，然后一直都非常的顽固齁，一直不肯走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启动所谓很多地方很多企业就会启动所谓的异地办公啊，或者是轮流办公啊，这样的状况齁。那其实这个就会影响到，其实这个就回到我们在非典型雇佣里面的一种，而且这个其实会在非典型雇佣里面其实会有几个状况哈，就是几个在非典型雇佣里面我们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会产生。一种模式叫做劳务委外。那什么叫劳务委外呢？就是说基本上它是一个劳务承揽的概念哈，就是说我随便打个比方好了，譬如说我有5笔资料要 key in。那我把这个工作发包给一个人，那这个人不用到办公室来上班，他也不用对我负责任，他唯一要完成的就是在我们已经在预定的时间之内把这5000笔资料提完，然后呢我就会付款给你啊。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劳务承，你可以说它是劳务承揽 ，maybe 你也可以说它是劳务委外的概念。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所谓的部分工时或者这样的概念，其实就会产生啊。譬如说这一波疫情，很多人可能是早上班，可能很多人是下午班，把这个所谓的人，把人的这一个分配让他分开，然后去促使整个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会每一个人在空间里面他会更安全的齁。所以我觉得外在环境这一波下来，尤其是 COVID-19 这一波下来哦，其实会让我们企业用人的模式，或者是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的模式，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存在或者是产生齁。那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觉得它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外在环境因为它势必会成这样子的改变，那对于一个工作者来讲，我觉得去接受它适应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因为像 Joyce 最近接触到几个公部门的这一个朋友，其实他们都已经在异地上班了，那接下来他们就说，那如果 even 不是异地，可能大家也要隔得很远啊，或者是是不是有些事情尤其是很多企业就已经是在家上班了齁。那这个东西在在的都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环境的状况，尤其是啊非典型雇佣，我刚有提到的就是高龄化下来，或者是少子化下来，或者是我们期待这个所谓的二度就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齁，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劳动力的人口的情况之下，那 怎么样让上班更有弹性呢？所以这个也是非典型雇佣目前来讲就是觉得很重要的。当然它有一些法令的问题，有一些很多我觉得是有待我们要再去研议的问题哈。那当然Joyce 不排除这中间会有一些灰色地带，但是其实我们更期待政府在这一块里面应该要把它让法令更清楚，然后让企业或者是工作者有一些可以遵循的一些方式。其实它会它基本上我认为如果法令或者是法条把它做好了，我倒认为非典型雇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调节企业的人力也好，或者是让工作者可以弹性运用它的时间也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方式哈。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说我最近也碰到很多年轻的朋友哈，其实Joyce 在不管在台湾或在大陆，其实这几年我在大学里面教的都是创业哈。可是我也必须讲，就是 Joyce 其实不太鼓励太年轻的朋友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这一件事情它在考验的其实不是只有你的创业资金而已哦。它在考验的是可能是你的经验，可能是你的人脉，可能是你的社经地位，可能是你的专业能力。好，这每一个所有的 O 的因素加起来都会去取决你的创业成不成功。可是呢，我们发现这几年其实那个创业的障碍啊的创业门槛其实是越来越低哈，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不喜欢受到这个传统的这一个所谓公司的制度的这样子的制约哈，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可能这个创业对他来讲他觉得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他喜欢自由哈。那但是我会觉得，但是创业这一件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讲其实你应该要更谨慎哈，因为以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的新创企业基本上能存活三年的基本上比例都不算是太高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年轻创业，年轻的朋友创业这一件事情你就更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哈。那当然咯，也许你有一些创业的想法哦 ,Joyce 都愿意去协助你，那也麻烦你到这个 FB 的这个1766乔伊斯会客室的粉丝团来私讯我。如果你有一些创业的问题，或者是你希望我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讯息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我想 Joyce 都很愿意提供一些不管是专业的建议也好，或者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创业的经验也好，然后让各位想创业的朋友这个可以有一些思考的哈。那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Joyce 想讲的就是说，其实这几年啊有很多的这个中高阶的朋友，他离开职场之后他就希望不要再去做朝九晚五的工作了哈。那他希望去做一个创业。那如果在这个现在在听 Joyce 节目的这个有一些中高阶的这个朋友哈，就是中阶主管或高阶主管，你想要创业的，那我也希望我也很乐意可以提供我一些意见给各位啦。那一样咯，再容许我打一个广告哈，就是我们在 FB 有一个这个1766乔伊斯会客室的一个粉专哦，那麻烦各位上来按赞，然后也麻烦各位可以这个可以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个粉丝团里面跟 Joyce 来做一些交流哦。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创业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这个怎么样让自己有跨国移动的能力哈，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那当一个国际化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外其实会跟很多人有一些不一样的接触哈，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未来可能都会是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因为你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机会是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的一些专业的人来做接触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语言能力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个 你必须要有跟别人沟通的能力嘛，哈。那我们在讲沟通能力的过程当中，语言的能力、说话的能力是很重要。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要更有国际观啦，哈，就是，要让自己的视野哈更宏观一点哦，就是不要太很多的看法跟想法不要太再局限在一个范畴里面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要培养自己带着走的能力，就是你必须要国际的移动能力哈。那我们在讲国际的移动能力的过程当中，当然除了你的专业之外，更大的一个部分是适应的能力。好，那这个适应可能是适应大的外在的环境啊。那我们讲大的环境，可能讲的是食衣住行嘛，哈，就是吃啊、住啊、天气呀、人文啊，哈，这些。那你必须要去适应。那另外一个部分的适应，可能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跟别人之间、人际之间的一些适应，哈，因为尤其是。Joyce 这几年在做所谓的高阶的猎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他到国外去工作，基本上他会铩羽而归，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问题，而是出现在人文啊、社会啊、环境他不能适应的这些问题哈。所以我觉得培养自己可以快速融入到这个国际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环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刚刚有提到 M 型化，对不对哈？所以企业我觉得用人，未来用人也会有一个20/80的法则，也就是说。未来企业只会为那个20%的人加薪跟升迁，那另外80%的人怎么办呢？另外80%的人可能还是留在他原来的位置，他会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你在你的这个原来的位置上面，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你的追兵很强，后面来的人很强，你可能就会被淘汰了，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跟刚刚我们谈到的那个 M 型化的社会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未来人才的发展也会是 M 型化嘛，哈，就是那个金字塔的20%跟金字塔比较中下的80%，哈，所以是20/80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第79%哈，那你可能就完全哈，你应该要超过81%才有可能有升迁或加薪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许有很多人觉得说 Joyce， 那你这样讲是不是代表未来其实整个的社会也好或者是企业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齁。那我不排除或者是我不会去说这样子不对的，因为本来社会在进步的过程当中，那本来有一些人他就是要去做一些可能要做一些，我们不能讲淘汰，他可能要再做一些再教育，才能让他可以在整个职场上面可以再继续的去做一些发挥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差异化啦齁，就以个人来讲，我觉得你要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嘛齁，那培养自己的差异化，然后你才能赢得高薪的机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往上走嘛齁。那当你往上走的时候，基本上也就不需要不断去 update 你自己的工作的能力齁，因为你不断的 update 你的专业，你的职务才能 upgrade，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然后刚有提到的就是你的语言能力呀、啊、你的国际观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所以我都很支持很这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接触到国际的事物，不管是跨国的企业也好，或者是你有外派的机会也好，其实我觉得Joyce 的建议就是你都要勇敢的接受挑战哈。那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让自己成长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好咯，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告一段落咯。然后 Joyce 要跟你说晚安，我们希望您今天 过得愉快，下周也过得非常的愉快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有话聊。我是被别人说我很多才多艺的买尬。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前几天吧，应该说最近啊，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突然问我说，买尬，到底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我就看着他想了想，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我给他们的印象，其实我好像什么都会，没有什么是不会的状态。因为其实他们说我本身我会画画嘛，那然后我也会煮菜啊，然后也会做一些烘焙啊，然后也其实知道我应该，因为我的讲师，我有一个是手作课程嘛，然后其实基本上能动手做的东西，我基本上我都还行啦。然后是他们就问我说，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有在自己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什么都会想要去学，想要去做这样子。那其实我从小其实看到很多东西其实都蛮好奇的，从小最印象最深的话应该是做烘焙这件事情吧。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做烘焙，就是做一些饼干啊、蛋糕啊这样之类的。那我第一次动手做烘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我大约我想一下应该是国中。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姑姑很喜欢做一些，很喜欢烤饼干、烤蛋糕给我们吃嘛。那其实就很有兴趣。然后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家里有，因为刚好有烤箱嘛，然后其实我又跟我姑姑借了一本食谱，就是简单教大家烤食，就是烤一些简单的饼干跟杯子蛋糕的那种食谱。然后想说，自己来做看，因为好像不难嘛。那时候我第一次就是烤了饼干这样子，然后来其实烤了几次，你就会发现说，哇哦，原来外面一些西点的那种饼干啊，原来吃起来其实越酥越脆的口感，代表它里面奶油加的很比例很高。而反正是有接触后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它的奶油比例这么高啊，那可见热量其实真的不低。那为什么我会想要烤饼干？那时候好像是，可能我记得好像是刚好教师节吧，想要烤饼干送给老师当教师节礼物，然后才自己先动手，先试烤了一下，然后其实有带去班上分给同学去吃，那其实同学说还不错，很好吃，然后就烤出了一些心得，然后就想说啊，那我想要再进一步挑战一下，那我就去看了一下杯子蛋糕的食谱，然后就想说试着烤一下杯子蛋糕。啊，我也是烤最基础的、最一般的，就是一般原味的那种，哎，没有做什么调味啊，或是鲜奶油什么都没有，它只是最一般的杯子蛋糕。啊，第一次烤的时候烤起来好像那个什么发糕哦，发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桂是什么东西？它因为口感就是比较扎实，不像一般蛋糕比较蓬松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是多做了几次才发现说，我打发的比例跟粉啊那些东西跟搅拌的方法，其实真的会影响哎。然后其实因为后来其实我发现说，我对很多事情真的会想要去研究跟学习。好像真的是我从小从我那时候做烘焙这件事情而养成的。 因为你在我在做任何事情嘛，有时候可能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可是有时候我会去想说，哎，如果我换别的方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呈现或干嘛的这种特性出现？真的是我小时候有一种实验家的精神吧，才导致说，哎，我可能做很多事情，我都会想蛮多的。会去想说，嗯，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那时候做烘焙嘛，然后再到我高中，然后高中其实还好啦，因为都在课程嘛，因为课业比较重一点点，那就是学画画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学过画画，然后我高中其实是选择了广告设计相关的科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因为大家其实基本上都是没有画画底子的，也没有相关的背景，啊，就开始其实就是很基础的去练习。然后怎么练？其实画画一开始最重要是要去变，就是学东西，就是要去练那个你对于事物的一个框架，就是可能你看到苹果，你要怎么画。它的框架其实很重要，一开始我们就是练框嘛，然后再来是分辨一个物品的明暗度，所以一开始都学素描，就大家说一开始会画都会学素描，就是你要去分辨那个物品的明暗度，明暗度分辨出来，你东西就画的立体，那其实就会像，所以一开始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要画素描这件事情，那素描画完了开始在练色彩嘛，还有颜色不一样。分辨明暗度啊，怎么用同一支颜色的笔，然后怎么去分辨出明暗度，然后怎么去混色什么之类的。那所以我画画的话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学习到的嘛。然后再来大学后，我有参加社团，然后我大一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社团，我是选择音乐性的。那其实我蛮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因为是小学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有参加过乐队，就是以前升旗啊旁边不是有乐队的那种啊，现在的好像没有，都是放音乐背景啊。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现场有乐队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参加乐队，然后一些肢体队，其实还蛮喜欢音乐这些东西的啊。那时候接触到是肢体嘛，大家可能小学都有接触到的，就肢体啊。我参加乐队的时候，那时候有稍微碰到一个蛮好玩的一个乐器，就是手风琴。不知道大家知道手风琴是什么，就是它一边是你要去想象风，就是有个风箱概念，你要去拉，然后把空气打进去，然后另外一边很像钢琴那种键盘，因为一只手你要打那个风进去啊，按那个钢琴键盘才会有声音，然后说它是手风琴。这是我小时候碰到比较特殊的乐器，就是这个跟这手风琴跟纸笛。然后在接触乐器的时候就是大学，然后因为其实对于乐器其实一直蛮有一个兴趣存在，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有自学吉他，就自己去买一把吉他，然后买了一本那个乐谱，然后自己自学这样。可是因为其实买他的手指头比较短小，那其实我自己在学吉他的时候常常很多和弦我会按不好，就是没有按好，没有按紧，然后其实刷起来声音就会闷闷的，很不饱和不饱满这样子。然后来大学那时候刚好因为学校有一个社团是乌克丽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乌克丽丽什么，它就是比较小把，然后它是四条弦的，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出偶像剧还蛮红的啊，那个男主角是看着乌克丽丽在唱歌这样，然后那时候乌克丽超红的，学校那时候也蛮红，还蛮疯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了乌克丽丽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我大学四年嘛，其实我都参加学校的社团还有系学会跟学校的学生会这样，然后都是担任干部嘛，然后其实在干部里面我们常就是担任干部，然后都会办系，可能系学会办系上的活动嘛，然后学生会的话会办一些比较全校性的比较大型性的一些活动。然后 其实在这些活动中其实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因为不管是行政上跟一个活动你要怎么去跑那个流程，或是我们事先的一些筹备，其实我真的觉得学校社团带给我蛮多在社会上会运用到的东西。其实社团对我来讲就很像一个小型的社会嘛，因为其实学校的社团很多嘛，不只是只有可能我们一个社团，它或是一个系学会这样子，它其实就很像社会的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部门。如果以用公司来讲好来讲的话，不同的社团跟不同的系学会，就像公司里面的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组别，然后组别之间、部门之间，你要怎么去沟通，要怎么去合作，那真的都这些真的都是很有技巧性的东西。那我真的觉得学校在我在学校社团中其实让我学到蛮多这些事情的。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学校社团系学会那时候我系会跟学生会的时候其实都是担任秘书的职务，就是比较处理行政上，然后协助我们会长处理一些事情嘛。所以我有很多文书的能力都是在我担任秘书这个职务的时候，这个职务上的时候训练出来的。因为常常要做一些会议记录嘛，然后还要整理资料，所以逻辑性有些要蛮强的。那我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训练出，说是训练，可能说有时候可能我本身其实也蛮适合做秘书这个职务的，所以在那时候在系学会、学生会的时候，其实还蛮活跃，就是蛮得心应手的吧，就是可以处理的蛮恰当的。那其实也多学到蛮多跟人沟通，因为不只是，尤其是在我在学生会的时候，其实不只是要对我们自己里面的组织的干部去做沟通嘛，那其实因为我们还是要对外，那我们对外主要是跟其他系学会、其他社团的干部们啊，跟伙伴们要去做一个沟通。那真的是呢，也是那时候其实跟大家如何要跟人对谈的技巧，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开始累积起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社团的经验，各位听众在大学的时候或是高中的时候有没有玩社团的经验？那大学跟高中的社团带给你们到底有什么的影响力啊？其实我蛮想要知道大家对于社团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影响我最多的是大学社团的生活，给我影响其实真的还蛮多的啦。其实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我大三大四都是参加学校的学生会社团，那因为两年都是担任秘书的职务，就是有人问过我说我待了两年我会不会都是很无聊啊，做同样的事情。是那时候有一个体悟，就算我连续两年都是做同样的职务，可是我真的是学习到不一样层面的事情。就算说可能活动是差不多类似的，基本上应该是八九成会是一样的活动性质的东西，可是从中很多技巧跟一些处事的方法，我两年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其实那时候第二年说我以为我说我可以蛮得心应手处理那些已经做过的事情嘛，可能就是不会那么不熟悉，可是真的是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说，明明我去年也做过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今年我会有不一样的体悟？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体悟呢？那就下段节目中让 My God 再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我到底在大学社团的时候学习到了什么些东西呢？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咯，下段节目中再继续回来听 My God 继续尬聊自言自语咯。那好了，我们下段节目中见咯，拜拜。
4: It's time to make room for the new spot.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欢迎回到1766，一起来尬聊。我是东学西学的 My God。刚刚前段节目中说我在我学生会两年，我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领悟或体悟，学习到一些什么？其实我觉得在参加社团这些活动的时候，其实除了学习到做事方法跟解决事情的能力跟交到朋友之外，其实我觉得学习到沟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每天都会接触不同的人嘛，不同的事物嘛。那因为主要学生会的话，它会比较像要对外去跟其他系学会跟社团要去做一个桥梁跟沟通的，所以每天就会有一些要与人去讨论啊，去对谈的事情要做。所以在那时候其实就学习到说，可能面对不同的人，你要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跟一些思考方式，怎么去跟人家做对谈。很多人说我其实会看一些场合去讲一些话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那是我在社团的时候学到一些，应该说是学会看人脸色这件事情吧。有时候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其实还蛮重要的，虽然说有人常说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要勇于表达自己嘛，可是有时候真的有些场合好像就真的不太适合。有时候小时候在家里啊，常常会听到大人就在说要看场合说话，不要乱讲话，小孩子无依无处啊，那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小时候也是懵懵懂懂的听大人在讲这种事情，而且真的是长大之后遇到了不同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才慢慢体会说有些话好像真的不该直接坦荡的去诉说，因为有人可能会没办法接受你那么直嘛。虽然有些我的一些学姐学长上说直一点又没有关系，可他们就他们历练比较多嘛，常常说话直一点又没有什么坏事，我干嘛，我也觉得是没什么坏事啦。可是有时候真的要保留一些话语，所以说话真的是一门艺术。到现在其实我还在学习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之前也说过嘛，就是我是很容易想很多的人，我在讲话之前其实我会思考蛮多事情的，尤其是可能要回馈人家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会思考蛮多的，我会觉得说我这样子说好不好，我这样子讲的话会不会让他误解或是误会，然后让他可能一些信心受挫这样子。因为我大概知道我之前工作是就是带学生嘛，有时候真的会想蛮就是怕给学生太直接的打击，他们会没办法承受。可是我后来其实慢慢也改掉，我觉得该让他们面对的其实要面对，可是我可能会换个方法去说话这样子。所以我说大学社团其实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在沟通这一块层面上。然后再来开始出社会嘛，然后我一开始有接触到，我有一份工作算打工嘛，算吧，它是比较偏向芳疗跟一些精油这样子。然后干部老师他其实有学一些比较心理学层面的领域，那其实有跟他接触了一点点，他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老师我那个老师其实也有把我抓去做个案分析，他刚好做一些练习，那我觉得这个层面也是蛮好玩的。那其实就开始接触一些精油上的一些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啊之类的，然后如何运用芳疗，然后让放松自己情绪，舒压自己一些可能生活比较压力大的方面，然后运用可能一些在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哪里不舒服，可能比较头痛啊，我可能是适合做怎样的按摩舒压这一层面，那其实也有接触到一点点。然后后来再回去学校工作嘛，我去进学校工作，然后只是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其实
除了带学生做一些服务性质嘛，服务性的活动，然后私下其实也在培养一些很多的兴趣。阿慈说过，我之前除了做烘焙之外，其实我在我出社会，其实偶尔也会玩玩烘焙。其实还问说还做什么啊？就开始做简单的是不用烤箱的，像布丁，然后用蒸的，或是用水，就是电锅蒸啊，跟或是用平底锅去有点半烘烤的概念，然后去自己去做，就是专磨一些好玩的事情，那不一样的烘焙啊，干嘛干嘛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后来也有在自己试玩那些指甲彩绘，我有一个学。我自己开工作室的一个学姐，她也是跟我一样学相关背景，就是多媒体设计的。有几次我会固定让她每个月让固定去找她聊聊天，然后做指甲彩绘这样。她那时候其实还问我说：“嘿，其实你应该也蛮适合做指甲彩绘这件事情。”我说：“怎么说呢？”她说：“其实学我们会画画的人，其实学指甲彩绘会蛮快的。”可能因为会画画嘛，所以有那个习惯或干嘛。那所以此期我曾经也想过，我好像可以来去考个美甲师的证照这样子。我真的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要转职前，好像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也许哪一天我讲师就多了一个身份，我就变多一个美甲师的身份存在这样子。也许咯，依照我这种那么。喜欢学习不一样事物的人，可能我会多了一个美甲师的兴趣啦。我不敢说是专长啦，因为其实学很多东西，你真的要去专精，要花很多的时间啦。可是因为我比较好学，好奇很多事物，所以我会到处去学一些东西。可能说我不会很专长，可能可是我当作我一个自己的兴趣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把这件事情当做兴趣的话，其实会有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就像其实我的一些朋友问过我说：“我为什么我学多媒体设计嘛？那我为什么我的工作不直接就是做这一个行业这样子？”那其实我给他们的回答都是说：“我觉得做设计这件事情，我把它当做兴趣的话，我做得比较开心。”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常要做可能赶图吧。如果学设计，应该常常要赶图啊，熬夜，然后可能要面临一些客户对于设计有不一样的体悟跟美观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设计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觉得当做兴趣的话，我真的做得比较开心。所以。我学姐就说：“我要不要去学美甲这样之类的？”那其实我有自己想玩一下啦，可是因为光疗这些就比较复杂，那我只是其实就自己简单的去买不一样颜色的指甲油，然后在自己的指甲上去做涂鸦，就是画一个比较简单啊、可爱的东西，还去找朋友，因为你说你的手指指甲来借我画一下这样子，然后他们常常就觉得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会要去学这么多东西，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所以就是尝试因为这样子而来的。然后到后来，其实一开也是会一直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事物嘛。然后因为我之前刚刚说到，我之前老师有个老师是学比较心理学层面的，然后他那时候其实也有学像，一些生命灵数的东西。然后还有星座，因为其实我很对星座这一块，我很好奇。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对星座这个会蛮好奇，可能分析一下说，今天星座你自己跟我本身是天秤座，他可能每天就会关注一下说，我今天的运势会怎么样啊？今天的心情会怎么样啊？之类什么的。然后其实我会蛮关注的，就是很好奇。然后因为刚好我们的老师会学，他是会一些生命灵数，然后其实有跟他学了一点点，就是也不是很专精啦，就是看每个人的跟我的生命灵数是几号，然后去分析说我会有怎么样的个性，然后有什么样什么东西。而且我觉得生命灵数不是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是算命，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
可是其实接触之后觉得它蛮像一个大数据分析，因为其实不只是单单就是一个数字代表一个人，其实一个人生命中会有很多数字，就像有人说什么你自己手机的号码啊，或是你的身份证号啊，会也是有影响自己人格，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吧，我就觉得蛮好奇的，所以我在学习很多事情前其实都是一个好奇心促使我去接触它而去学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东西你就去接触看看啊，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你没有碰过你不一定就先否定说啊我办不到这件事情，我说你连做都没做过，你为什么要先想说你办不到了？如果你真的做了好像真的啊不适合你吧，好吧，那我们就放弃嘛，没有人说你不能放弃啊，我常常跟我说学生跟我学生说我没有说过你不能放弃这件事情，但你至少你先做嘛，做了之后如果真的不适合或是没办法，我们再来谈放弃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学生就会有一些迷惘的状态发生，啊，我这时候就好吧，想说我竟然有学一点点可能生命灵数啊，或是一些卡牌的，我就说好吧，我来跟你玩一玩，转换一下他的心境嘛。然后他们觉得哇，觉得很神奇，怎么好像都被我说中之类。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学生遇到好像遇到就是要毕业了，然后可能有一些未来职场上的一些事情，那我就刚好我桌上有一副卡牌彩虹卡，那里面其实都是蛮一些正向的话啦，然后就是有七彩颜色这样子，啊里面的话也都是很正向，都是鼓励人的那种话，

是代表过去，一张代表现在，跟最后一张是代表未来。他看到未来那一张，现在跟未来那张，说他眼眶泛红泛泪的。我就看着他，我说你如果想要跟我聊聊的话，你就讲。那如果你不想说没关系，你就把这三句上面卡回来的话就放在心里，你回去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接近也是因为我接触到了一些不同的事物，就是学习一些可能比较心灵层面的东西，然后进而拉近我跟我学生的距离。所以我学生有时候蛮喜欢来找我聊天，虽然有时候不一定是聊聊感情啊或是聊什么，就是蛮少喜欢找我聊天的。我曾经有个学生跟我说过，他很喜欢没事的时候就进我的办公室，然后坐到旁边，哪怕只是坐在旁边滑手机，没有要跟我讲什么，他也觉得那是一个很放松的情境跟环境，所以他就说啊，我很喜欢没事进来就坐到我的位置旁边，而且我旁边有个抽屉永远都有食物在，他就进来就自己说，老师我要吃个饼干，我说你自己拿没关系。所以学生就蛮喜欢就是进来办公室嘛，所以我觉得说学习这种就是我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像都可以应用在到我的不管是生活或是在我的工作上，跟我的一些人事关系处理上好像都运用得到耶。所以我觉得多学一些东西好像没什么坏处。那我到底学了什么呢？下段节目中我再回来好好告诉大家咯。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咯，下段节目中见，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不断好奇又学习的 My God。前面说到我会做烘焙嘛，然后做菜，然后画画，然后会乐器，然后学了一些情绪身心灵层面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指甲彩绘啊之类的这些等等。那其实我到现在其实看到很多东西，其实也是一直想要不断去学习这样。那我之前前阵子有说过，我今年其实有两个目标，我想要考到一张，有两张证照，一张是就是有关芳疗应用的证照，然后另外一个是和谐粉彩的教师认证这样子。那其实我朋友其实有问我说 My God， 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学新的事物，就像我现在我在做广播这件事情也是一件新的事物在做嘛。那其实对于我而言啊，我真的觉得学习新的事物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对于人生的很多观点啊、观念啊，其实会不断的去改变。像可能以前我觉得我不敢在台上讲话这件事情，我还在对我大学之前，我真的是大学就是开始接触社团，然后开始接触比较多人，说开始敢站出来去讲话嘛。其实以前真的不敢，都是默默的在台下。像可能分组报告啊，我都是可能帮忙做简报啊，然后收集资料啊、分析那种啊。其实我比较不敢站在台上去讲话这件事情，个别说是可能出来当讲师这件事，或是我在台上主持这些等等的。真的很多是你开始学习很多事情后，你开始会去做一些改观。就像我开始当讲师，我曾经也去当过很就是大型的比赛活动的司仪，当主持人，啊，开始可以坦坦而侃的去说出一些东西，然后开始有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很自然的去诉说我一些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不管是跟小朋友啊，或是大朋友这样去分析这样子，真的是我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开始会有不一样的经验跟体会。然后像我这两个月其实有开始每天持续做一件事情，我每天会画一张图画，就是我把它当作是日记来做。因为我之前有我学姐，她刚好小麦那个我们的小麦大灾问的主持人小麦，他之前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去帮他，我是他的受访者啊。他是在做缠绕画这件事情，然后画缠绕画这件事情，然后刚好有一个题目就访问到，就是对于每天画缠绕画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然后其实我的想法，当下的想法是，好像在画你每天的心情一样。那其实画画对于我来讲，不算难，可是要画什么真的是要思考嘛。可是其实当下我就逼自己说不要去思考太多事情，就我就直接我今天遇到什么我就画什么，反正没有对错嘛，这是我自己的创作，是我自己的心情，我就把我自己想要画的东西把它给画出来。然后在差不多两三个月前，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想说好像可以来每天来画画这件事情。因为说写日记，其实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有时候常常很累，有没有，然后就会懒得去写日记这样之类的，然后要写文字就觉得好累，每天 可能有一天好累到家就觉得啊忘记写，然后一天忘记两天忘记，啊你可能这个习惯就开始消失了这样。然后想说啊，逼自己每天画一张图，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我的小麦学姐，因为我开始画图四五天之后，她其实有来问我说，哎，我们来创一个粉丝专页或是 IG 来 po 我们的每天画的小图，然后他说，我就说，他就说我画图嘛，然后他就帮我加文字写文章这样子，然后就马上就开始合作，那其实也持续两个月了。那我也很感谢，因为我学姐找我合作这件事情，所以让我有一个理由吧，逼自己每天一定要画一张图，然后画着画着，其实也变成一个习惯，就把它当做一个日记概念来写这样。所以很多的事我真的觉得是靠着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去尝试，然后学习新的事物，然后对你的人生其实会蛮多的改变跟改观。那就像我每一次可能当讲师前，其实我在上课前其实我会思虑啊，思考很多事情，常会想说嗯，我这样上会给小朋友什么样的感觉，或是他们听得懂还听不懂。然后我如果就像小朋友嘛，可是今天如果换成是大人呢，他们又会有怎么样的思考方式跟什么样的思维，这其实一直是我不断去思考的事情。所以我在每次上课前啊，在弄我的简报的 PPT 跟我的讲义前，其实会思考很多很多很多。像我应该有提到说，我之前在做线上课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写课纲的时候，其实就脑海就是在思考了很多事情，会说嗯，这样子上课的话，对学生的接受度到底好不好，他们能学习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吗，他们可以直接上完今天的课就把我教的东西拿来做运用吗？所以真的是很多是靠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事物，然后才蹦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之前有一个一位老师他说过，因为投入，所以你会很用心做这件事情，那也因为用心，你会去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可以多多学习不一样的人事物，你真的有兴趣你就勇敢的去尝试，不要害怕去说啊，我到底办不办得到啊，我可以吗。其实我在上课在教比较像国小，就是年龄层在国小这层面的时候啊，一些手作课程嘛，然后可能我上课示范的东西啊，他们要照着做，可是往往他们可能做出来的东西会跟我不一样。那其实有家长就问我说，诶，老师，他弄出来的跟你有一点不一样，有关系吗？或是说他这样配色好吗？我都直接的跟爸爸妈妈说，那是小朋友的创意，我们不要局限他。那个东西在小朋友的眼里，他是完美的。哪怕说可能真的在我们可能大人的眼里可能说，好像还不够。可是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一段时间嘛，我们看了很多人事物嘛，所以我们会把我们一些眼光的东西加入在那件事情上面。可是因为小朋友还小，他们还没有体会到很多事情，所以现在那些东西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是他们眼里中是最美的。就像爸爸妈妈在我们小孩子眼中都是最伟大的，最辛苦的。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就只有我要局限一点点嘛，所以我会直接跟爸爸妈妈说，没有关系，小朋友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他们觉得最完美的，如果真的想要改进的话，我们可以再慢慢去引导说，诶，小朋友你会这样子做，那如果我们把它换个方式，你觉得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引导，我想让他们去创造出他们脑海中的东西。因为其实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有些教育其实不用太局限，尤其是可以创意思想方面的这块东西，我觉得 可以多多让小朋友去发挥他的创意。就连我在教我这些学生都是大学生嘛，我也是一直不断要他们去思考创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做讨论嘛，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最完美，在我们脑海我们的眼里是最完美的东西，就是靠我们一直不断的去注入新的东西，我们给他加注不一样的创意。就像我们很多，我觉得就像可能一间和几十年的老店，他们的一些秘方也是一直从早期最基本的，然后一直不断可能做改良，然后根据时代的变化，然后配合现代，配合时事，然后去做改变。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也像很多异国的料理可能到了台湾会变成有比较台式风味的东西。所以学习，我觉得学习也是啊，学习真的是不断你学习到了新的事物，也可能因应新的事物，然后去把它加注，或是把它做一些改造啊改变啊，那把它变成是属于我的东西，那就会有我的个人特色存在，这是我自己独一无二特有的，别人没有的东西。所以真的觉得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啊，尝鲜啊，哪怕真的做错了，那又如何？我们就拍拍屁股站起来继续走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训练，而且给小朋友的话，他们会让他们有去勇于去尝试的心情，而不是说哈我不能这样做，然后可能久了小朋友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多去尝试新的事物，不用去害怕说我办不到这件事情，哪怕是我们是大人啊，大学生啊，甚至出社会了，甚至已经是50岁或是退休人生，而且退休人生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培养的啊。像我自己的奶奶也因为也70、80了嘛，她可能每天也想说要做什么事情，她就开始会找一些就做花艺啊，她去学习插花啊，然后就插出自己的心得来，然后每次回家看那盆新的花好美哦，然后就会跟我的奶奶说，奶奶这是什么花啊，她为什么要这样插，红的绿的黄的去怎么去做搭配，她也是有研究出自己一番的心得啊。所以这都是我们自己去学习到新的事物的时候，会把我们一些原本的思维去做一些翻改，去做改编，那不是坏事。对我来讲，至少对于我从小到我现在学习到一些事物，我真的觉得我不断学习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可以有新的创意、新的想法、新的思维。所以啊，勇敢去尝试吧，搞不好你会发现原来我在这一块是有天分的，也说不定。像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吧，我跟他聊什么，然后他真的去尝试了，结果发现哦，原来他是真的有天分的，然后也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咯，人生很长，我们可以不断尝试不一样的事情，勇敢去创造自己想要创造的世界，哪怕是别人不懂，我自己懂就好啦，对不对？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啦。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有想要跟 My God 分享你自己的故事，或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欢迎写 email 到1766omg@gmail.com1766omg@gmail.com 有想要说的或是想要告诉我的都可以写到这个 email 里面来，或许哪一天我就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聊可能你们跟我想要聊的事情也说不定，就所以要敬请期待我们的每一集节目咯。每周一的晚上9点到10点钟一起来尬聊，我们下周见咯，拜拜，要记得准时收听哦，不要忘记咯。拜拜，如果我下次有学习到新的事物，我再跟大家分享，依照我的个性应该是不会没有新的事物跟大家说的。 大家晚安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dear mom, I love you. Forever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说。

qui chantent Insid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15.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继续上一期的这个翻转人生的六大步骤。上一期呢是讲到第三步骤，也就是改变。那前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心态了，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第三步就是改变，第四步就是运用，第五步是训练，第六步骤呢是补运。那在这边呢，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三步骤的这个改变。那上一期有讲到简单的口诀嘛，所以呢刘姐在这边呢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在改变的时候呢，我们走到胎养的时候呢，我们就借用熟悉。所谓借用熟悉，就是要往熟悉的方向去走。当你的流年走到胎跟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因为胎养是属于被动性的。所以呢，我们就去借助别人的力量，就是往你熟悉的方向去走，这才是正确的。那到长生，长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口诀嘛，就是长生贵人现两地，也就是说长生它是内外都可以吸收的，不管是说你旧有的啦，或者是你原本就熟悉的资源，还有是你新认识的，这些呢你通通都可以接纳起来，就是刚刚讲的长生贵人现两地。那下一个口诀叫冠带借名气。冠带呢，就是尽量要表现自己的名气，去吸引他人。那另外呢，如果是说你想要借助别人的帮忙，那你就要选择有名气的人来帮你哦，不要选择过气的，因为流年的轨道的运行方式是固定的，那我们可以运用的方式就会有两种，一种就是为自己所用，一种是用在他人身上，所以冠带的时候你就要借名气。那灵官的时候呢，就要跟随他人的方向，让别人带着自己跑。另外啊，如果是说你要运用属下的话，你就必须要自己带着你的属下往前跑，当然动作是要迅速，行为呢是要积极，才能够成功。再来呢，如果是地旺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因为是，走到高峰点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跟他人合作的一个好时机，就在地旺。那到衰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退居幕后了，这时候就是幕后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已经有培养到人才了，那你权力要下放，这样下放的时候呢，可是呢你还是可以在幕后掌控一切，让你的员工属下去正常运作，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那么的辛苦，因为你已经有培养到人才了。那走到病的时候呢，病呢就是要收获渔翁之利了。以前有句成语嘛，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坐收既得利益。如果是在工作上你有遇到升迁的机会，那可能会有几位竞争者的话，那 你就要看他们的能力跟资历哈，先做壁上观哈，不要先去抢夺啊，等到这些人呢啊龙争虎斗之后呢，你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啊渔翁得利哈，就不用去跟人家竞争了哈。那到死绝的时候呢，因为死绝就没有力量了嘛，所以你就是要借外力啊，叫我向外界去借你熟悉的力量哈，这样子的话哈，你就可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这时候呢，因为就属于被动式嘛哈，那你就可以借助外力哈，而且呢都可以得到外力的资助，那你也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哈。好，再来第四步哈啊，第四个步骤叫运用。运用呢，因为像这个运呐、啊，是运用在自己身上的功能哈。那因为上半圆跟下半圆的关系是不同的哦，上半圆的合作关系是注重在周边啊下属之类的，那下半圆就会注重跟自己自我层级哈、比较高的人去合作哈、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搞清楚了哈、因为每一个流年呢，它就会散发出这种与外界相互吸引结合的功能嘛，所以呢，这时候是最能彰显在人际关系上，人际关系上哈。那我们常常人生啊啊存在社会上会面临到很多的关系哈、你在工作上有伙伴啊，在管理上可能你有员工下属，在组织里面呢就有上司老板哈、甚至就是说你可能会受人提拔哈、事业越做越大，所以这种哈、合作关系就会越来越大，那当然你的这个人际脉络形成呢也就是越来越大，像蜘蛛网一样哈。所以合作关系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哈。我们所谓的纵线就是管理哈，横线就是合伙，所以呢我们第四步骤运用呢则完全哈在于合作。那合作呢，譬如说在那个拆的时候呢，它出现的是一个联合功能啊，不好意思哈、刚刚忽然间哈、一阵摩托车声了哈、所以呢在胎的时候出现的是联合功能的话呢，也就是你找不同特质的人，这时候呢我们就吸收别人的长处来补足自我的缺点哈，也就是截长补短哈，达到这种联合的功能啊。那在养的时候呢，是属于接受功能哈，也就是说你接受别人的邀请，那同时你也可以接受他人哈。这时候的接受的特性多半是层级比我们自己更高的哈，你不能接受那层级比你低的哈，所以在企业用语上也就是并购的意思哈。当然用在调整自我是比较容易的哈，因为当你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哈，尤其你在专业领域上可能会遇到瓶颈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接受他人哈。再来下一个长生，长生呢是属于借力的功能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要借用他人的力量哈，跟人家合作哈，尽量让别人去做哈，也就是说以合伙来讲哈，便是让他人去推动哈，不是你不是自我推动哦，这个动的意思哈是。其实是代表专业的意思哈。那再来冠带是属于表现的功能，表现是我的专长专业，让别人能够接受愿意跟你自己合作哈。那当然我们合作的对象呢也是要对方表现出他专业的本质哈， 才是正确的哈。再来碰到灵官的时候，灵官啊是属于展现的功能，那它是表现个体的哈，展现是属于啊整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是由整体一起去推动啊。再来地旺，地旺是属于这个魅力的功能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展现你自己个人的魅力，去吸引别人愿意跟随你哈。那当然，如果是说我们的专业性很强的话，你就无法哈吸收他人的话，那表示呢你没有展现你个人的魅力哈。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去调整哈，做改变的哈。不要说太高傲太自傲哈。再来衰，衰是属于延伸的功能哈，也就是说延伸的话，我们就是说尽量的把你的触角尽量的拓展出去，延伸出去。病哈，病是属于变动功能哈，在功能上它是会产生转换的哈，譬如说本来你习惯的合作对象，可能这时候呢到病的流年的时候呢，你的对象可能模式会改变，或者是说在制度面呢或是方法都会有调整哈。再来下一个死，死是属于结合功能哈。你的流年呢走到下半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哈？其实应该跟你的上级去合作哈，因为结合嘛，当然结合要结合比你层次高的哈，不是层次低的哈。那觉呢，觉就是属于价值功能，价值呢是说让别人来评估自我哈，我们等于是待价而沽哈，让别人会看到你的价值，他会主动来跟你合作，也就是说他是用于个人价值哈，而不是资金哈。因为功能性呢，其实这个步骤呢哈，不但只是用于工作，也可以适用于在感情婚姻上哈，其实婚姻也是需要经营，也是需要合作了哈。如果是说你在婚姻上在流年走绝的时候，那就要让对方来评估哈，你自我有多少的价值哈。养的话就是属于彼此接受哈，长生你因为借贵人嘛，所以也就是说要借媒人的力量哈。那冠带的时候就是要表现你自我的美好，灵官呢就是要展现你自己的特色啊，地旺也是你要展现你的魅力去吸引对方啊，衰呢也就是要延伸，所谓的延伸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要生育啊，要传承下一代了啊，要有一个小生命出现啊。病的话就是你要改变夫妻之间，要改变相处的模式，那这样你顺着流年运势来走自然你每一年呢都是顺顺当当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在流年的时候，在上半圆是往下扎根，在下半圆的时候就是要借用上层的能量来做这个改变调整哈。那如果是说你从第一个心态哈改变了以后呢，那再到这个第四步骤的话哈，也就是你的运势呢就会逐渐的改变，那它就是会产生负数的能量哈，这样的话才是有正确的做法的哈。再来第五步叫做训练，训练呢是跟第六个步骤补运，其实他们两个是冲击的关系，这两个阶段是属于让别人感觉到的关系其实第五个步骤其实我们称它可以叫做这个情绪的管理 因为每一个位置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哈，它可以高亢也可能低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第五个步骤叫做训练。那训练什么呢？我们另外又称它为情绪管理。因为每一个位置呢，其实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有时候可能高亢啊，有时候可能低落，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五个步骤就会跟情绪有关，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自我如何控制、压抑、舒缓、调节每个位置的一个情绪状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你的运势会往正面去发展，因为有很多人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呢也常常看到，就是说很多人专长很好，专业知识很足够，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往往失败在于哪里？在于情绪管理。因为最近呢，刘姐就是有在跟一个书商合作，我们因为要出版一些对于特殊儿童教育的这个书籍，所以我们编辑了这个乐高的书籍。那这个乐高的书籍的作者啊，其实他的技术能力非常的强，那本身他就是属于从小呢就是特殊儿童，那因为他成名的太早了，所以一直专注在自己的乐高世界当中，所以外面的一些这个人情世故他是完全不懂的，常常就是会得罪人还不知道，永远都是别人的错，永远都是对方做错，然后他也不愿意，跟人家道歉，不愿意承认，那最近也是因为这个书籍的草稿也快编写完成了，那就是帮他编辑这个草稿的，朋友呢也是编得很痛苦，因为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那所以呢常常两个人都是会互相说闲话了，说对方的不对，所以刘姐通常来讲都要居中去协调，所以呢我们这个运势啊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要管理情绪，因为如果你情绪没有管理好，你的能力再好，也是人家不会欣赏你，不会去跟你合作的。因为刚刚讲的这一位乐高，老师呢，实际上他真的因为成名太早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出来教学，到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小孩吧，可是他一直待人处事是没有进步的，所以他的公司永远就是他一个人，校长兼壮中，所以这是格局不够大。那因为每一个位置呢都会爆发出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有时候会情绪低潮啦，那如果说你情绪低潮，你可能就是说当你要找工作去面试的时候，你一定带着你低潮的情绪去面试，自然而然你就录取的几率，就比较少了，因为你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肯定自我，可能就是你会失去一个，被重用的机会。那我们再来讲，就从流年的胎开始，胎的时候呢因为容易情绪低潮嘛，那
通常会出现的问题多半是在于你没有设定目标，甚至可能自我放弃，或者出现一些奇怪的幻想。其实胎这时候因为是属于被动式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安心的学习啊。那人会不安呢啊，往往是因为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所以呢等待的时机啊比较不这个我们等待时机，也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变动。那为什么不轻易变动呢？因为胎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它尚未成熟啊。大家去想想，你这个新手父母，当你一个新生命出现的时候，因为它尚未成熟，那一定没有办法去变动嘛啊，因为它是被动式的。所以在你时机未成熟的时候，你如果一有变动，往往就是问题会出现啊。那再来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训练自我多多的吸收知识，多多的学习啊，去接受安排啊，有什么一些这个专业的课程的话，多去上课啊，多去学习。那当然我们要是尊敬上级指导啊，那也不能有贪心哦。因为流年呢、走到养的时候呢，如果是说你心念大动啊，无形中你会容易产生那个贪念啊，这时候你必须要控制自己，千万不要贪心啊。再来长生呢，除了要积极努力以外呢，那你也要把握时机，而且你要求得人和啊，千万不要跟人家作对啊，那也是要靠地利之变啊。那长生呢，每一次刘姐都有讲这个口诀嘛，叫做长生贵人现两地啊。如果是说你无意中得罪他人啊，那多半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情绪，因为你过于急躁啊。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训练自己心平气和啊，也就是说要求得人和啊。那靠地利，就是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缓之后呢，那你要借助现有的环境啊，千万不要去这个强龙啊不压地头蛇啊，因为我们就不要去把破坏现有的环境啊。再来冠带呢，我们就需要心存正念，积极的表现，千万不要太自我。因为冠带这个时候呢是属于追求独立自主啊，那容易出现的毛病呢就是过于自我，太自傲了啊，甚至有时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千万要不得的啊。那当然我们自己是做事情是要有主见，但是也是要接受他人的意见啊，千万不能就是独断独行啊。再来灵官这时候呢动力加强了啊，就是往上跑了，很有可能你会速度过快。因为有时候啊我们速度过快啊容易疲累，那疲累的时候会怎么样？那我们情绪就会不好。那虽然呢灵官这时候动力很强，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发挥，但是不要去冲动啊，千万啊冲动呢就会有一些脾气存在啊，那不要说去过度的脾气太过于急躁啊，我们可以呢冲劲十足啊，但是不能冲动啊，气可以很旺盛啊，但是呢不能发脾气。再来地旺是属于人在最高亢的时期，也就是说往往情绪是最不好的时候，
那我们就一定要去控制情绪，用心经营，甚至要宽容理性。当我们保持这个宽容的心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包容别人的过错啊，千万不要说据理力争哈。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包容一下，因为有时候对方呢不见得是故意犯错的哈。再来摔的话呢，这时候呢情绪会比较缓和一点，可是缓和的时候相对的哈有时候会很容易让人家颓废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排除这个倦怠感哈，要继续保持积极的心态去等待你前面打拼的收成果哈，就是要保持等待收成的一个心态，那当然你就自然而然就不会放弃哈，也不会一路的下滑啊，什么都不干哈。那病呢？病呢，因为也是前面打拼的差不多了嘛，那到病的时候比较容易急躁恐慌，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练习坚定毅力，训练自己不要心急，不要急躁，不要恐慌，不要埋怨，这就是情绪管理，还是很冷静的这样子慢慢的度过这个比较低潮期哈。再来到死的时候呢，死的时候通常就是属于一件事情的结束哈，所以我们要反省检讨我们过去是有哪些地方有做错的，应该在改进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要汲取教训，保存实力。那在我们在反省检讨的过程中呢，磁场的反应反射是会回来的哈，那当然别人也都看得见哈。譬如说我们常常西方宗教里面的忏悔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人生一定会错误，但是你勇于改错，把心中的缺失说出来，自然而然你周边的磁场也就会有很好的回应的哈。再来觉的话，我们训练的方式也就是清除不良把以前的错误的决定或者不好的习惯我们通通要去除，保留价值而且甚至要锻炼身体因为当人在低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冷静思考，平心静气，要坚定信心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当你爬坡的时候，你就是要保持耐心，增强体力要认定目标积极的去努力。那在高峰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收敛气焰，我们要管理控制我们的情绪要把人脉守住甚至你要展现你的雄心大志等到下滑的时候那就是不慌不忙就不要紧张，速度虽然减缓，但是我们要力求平安这就是一个顺势的操作再来我们翻转人生的第六个步骤叫做补运补运听起来好像是属于命理界的一个称呼实际上我们拿来运用在这种科学上的运用也是很实用的虽然我们不是要你们就是说要迷信，但是这次也是一样补运就比较通俗的讲法因为流年呢所有的功能是来自我们身上的细胞思维综合结果所折射回来的相对论所以这些发生的现象它就是会有那种正面有负面，当然如果我们走到负面的时候气就容易低落，那我们就要学习如何补气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好，回到节目中来，刚刚讲到这个第六步，就是补运，也就是补气，因为呢，流年所有的功能是来自我们身上的细胞思维综合出来的结果，然后会折射回来的一个相对论，所以呢，那发生的现象就会有那种正面有负面，当然如果你走到负面呢，气就容易低落，这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如何补气。因为气呢，在学理上呢是一个代名词而已，其实它就叫做精神，我们常讲的精神饱满，炯炯有神，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要达到的境界。因为运在弱的时候，你的动能变弱，动能一弱的话，你的磁场呢也是一样会低落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靠气来调和。因为我们运好的时候，气当然是比较实际的，那就是我们这个要训练自己在运好的时候，你的内气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当然如果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靠训练，因为运强的时候你的内气就是旺，那当然了，太旺了我们就要卸掉一点，那如果是说的运呢比较低落的，比较衰退了，你的内气就是乱，那乱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逐条去整理，让它稳定。因为运弱就是叫做内气是虚的嘛，虚的话当然我们就要去补足它，那养气呢不外乎就是修身养性，调理内在的一个心性行为，

所以呢，我们常讲的气足者力道就顺哈，气旺者力道就旺哈。所以呢，我们要养气补运，也就是用这个道理哈。那第一个胎，流年胎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必须要吸收新鲜空气，因为胎呢是属于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要吸收一些新的讯息，导入自我的一个思维当中哈。这时候的气最好就是运用在头脑方面，那你脑筋越用呢就是越发达，那你就是要多多思考，多多的吸收新鲜空气哈。因为胎这时候还是一样被动式的，没什么力量的哈。到养的时候呢，你就是养足精神哈，就可以蓄势待发哈。到长生呢，那你就气顺了哈，就会生生不息。那当然在长生的时候呢，你气要顺哈，就不能生气，一定要保持平和喜悦的心情。如果是说你一旦有那种愤恨怨恨的心哈，你的气就很不顺哈。我们常讲的气顺而行哈，生生不息，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到长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气顺的状态，这样呢你的运势就会水涨船高。再来冠带，冠带呢气就很足了哈，很足的话你就是可以全身运行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要依赖这个头脑哈，那你的心念也要动哦，动作也要积极哈，全身的功能要完全的表现出来，展露你个人的特质哈。到灵官的时候呢哈，灵官的话气更强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气缓不冲哈，要缓气要缓慢哈，要正常哈。好，那太过冲的话呢就必须要收敛三分哈。因为灵官呢他的问题就是气过强太旺了，这时候一定要收敛哈，要练习收敛哈，避免你犀利的眼神当中哈会暴露在外哈。那可能就是会冲过头造成问题哈，这是反而会负面的哈。再来地旺的话哈，刚讲到灵官气太过旺了啊，地旺也是一样哈，你就是要把你的气哈隐藏好哈，你就是要不卑不亢，因为地旺的力量一样也是动力十足。所以说我们人在高峰的时候更要保持低调，避免招来妒忌招来小人哈。所以呢一定要收敛你的气势哈，收敛自我，要谦虚一点哈，不要高傲。再来衰哈，衰的话就是因为也是慢慢要走下坡了嘛，所以呢气提八分哈，防止颓废，这时候一样哦，你要修哦，好，因为这时候你的气可能慢慢会不足了，开始退化了，所以一定要将气提住哈，维持到八分的境界哈，因为八分境界就是已经开始要力道慢慢减弱了哈，所以一定要维持好。再来病，病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心定气闲，保持顺畅。病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慌乱，你心情要稳定，气就是要安定，保持顺畅，不要紧张，不要慌乱。死呢，那就是死的话也算是属于结算期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这个多运动，保持你的气色红润，才能够提振精神哈，避免衰退，你一定要保留最后的精力哈。绝呢就是必须要用心的调气
尽量的深呼吸，多运动，调和自我。那当精神一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冷静，理性，不会放空了。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补气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所谓的简单吗？也不简单，因为你这些都是要持续的去做哈。那再来呢，这个尤其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因为其实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哈，今天站在录音的时候哈，来了一个讯息给我哈。实际上他就是因为这个得了癌症哈，所以是心情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当然他不是现在就得啊，其实他应该也是有一两年了。那开始是维持得很好，当然因为他的主观意识哈，刘姐从这个学理上他的个性特质是非常的主观的啊，所以刘姐虽然知道他生病，但是也不多说什么，因为他不会听进去的啊，除非是他自己找上门来哈。因为通常来讲很多时候呢，当然你要关心一个好朋友生病的时候，常常就是想尽办法的去安慰他，讲一些场面话，通常也搞不清楚他的病情是怎么样就是讲了一堆的这个场面话啊，你一定会好啦啊，你吃这个偏方吃那个偏方了啊，实际上呢搞得他就无所适从。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主观想法，所以刘姐也就从来不会去介绍他你要怎么医疗，你要怎么样因为怎么讲，太多人给他偏方了，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就是默默的关心他，偶尔问候一下因为尤其很多时候不是说保健食品不好，但是你要怎么去运用，这是真的有要这个去学习的一些专业知识因为刘姐以前呢是跟随以前台北医学大学的一位教授学了大概跟随了他这个教授大概八九年的时间那当这个教授呢去演讲的时候呢，刘姐都是当司机载着他到处去演讲的当然从中呢我也收获很多，因为这位教授呢虽然他是属于西医，可是他赞成的是预防医学自然疗法所以你就是平常你的饮食生活就要很注意了像刘姐现在呢年纪一大把的完全没有三高身体上当然器官一定是会退化，比如说眼睛的视力可能稍微模糊一点呢，但是刘姐通常来讲也是还是会保护到眼睛，因为目前来讲刘姐还是很认真的在工作所以也是需要靠电脑那眼睛通常来讲看电脑看太多了真的是很不舒服那脚力的话也是一样因为常常有现在很夯的名词叫肌少症所以你也是要练习走路。还好刘姐自从搬来乡下呢有很多走路的机会有时候这个在电脑桌前坐太久了就会起身走到其他地方现在乡下地方很多地方可以走动所以就是会稍微走动一下，让你双脚还是要有力量否则的话真的是你完全不走动的话真的是肌少症的话就会找上门来那刚刚讲到这位朋友因为他已经其实他的自信心已经慢慢的减退了，所以他不得已就是只好打电话来跟我求救，当然我也很愿意能够帮上他那也他也怎么讲，他就是很真诚的跟我讲，不用跟他讲场面话，不用安慰他你这个病一定会好的啦，你去看医生啦，你去吃什么吃什么的，
实际上刘姐手头上，因为刘姐有在学预防医学自然疗法，而且是跟真正的医学教授学习的，当然这个专业知识是不会像网络上的知识一样有偏差的哈。像刘姐几乎健保卡只是用来看牙齿哈，几乎哈没有很少用到健保卡。那只要一有问题发现到哈，直接问这个医学教授，他就可以解答哈，可以协助我哈。那因为刘姐以前也得过这个甲状腺亢进，也是听教授的话，我们就去验血啦，把那个三样指数哈。验出来不正常以后这个教授就叫我要怎么去治疗调养之类的哈、很快的半年就完全恢复了哈、那朋友知道我居然可以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是有了那个实证嘛，所以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哈、那尤其这位朋友呢，我也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就听进我的一些意见，因为从学理上实际上要了解他的病况，其实九宫学理也是可以的除了看你的流年运势以外如果再要更深入，实际上九宫学理里面有一个卜卦的课程这个卜卦就很深入了，它还有那种疾病卦可以卜的那疾病卦的话，当然因为这个卜卦那个解签很重要解错的就整个完蛋了，所以刘姐说实在话当然功力没有老师那么好啦，所以有时候需要找这个刘姐的九宫老师来协助所以我们就是卜卦出来要如何解卦，那是学问很高深的那常常刘姐就会怕弄错，就会请教老师我这样解签是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解签也是一样可以从它的上卦下卦来区分，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开刀是不是 OK 你要这个疾病会不会好，或者是说你这个病况会不会转移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刘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下次再跟大家稍微详细的解说。好，今天就是分享到这边，下次再见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在寻找终身伴的过程中，女人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男人，有些男人看似很优秀，有些男人看似很可爱，有些男人看似很关心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适合嫁。有些男人可能会带给你无尽的痛苦跟麻烦，甚至危及你的生命跟财产。若是你想要知道到底哪些男人适合嫁，哪些女人适合娶，请你往下看。我是乔伊斯心理师，若是你是第一次到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那我今天谈的主题主要是谈哪些男人不要嫁，哪些女人不要娶，嫁错老公娶错老婆的代价真的是比你想的还要大。我过去很幸运的在结婚之前我在法院工作，所以我的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可以跟很多的犯罪少年的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会有很多的接触，包括我跟孩子会谈的过程，那些学生会谈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讲到爸爸妈妈的相处状况，以及他们是在什么状况之下被爸爸妈妈生下来的。那这些经验让我后来在谈婚论嫁包括寻找对象的时候，我就会很小心避免让自己也碰到这样子的对象，找到这样子的对象，因为那些孩子的苦我懂，我不希望我有一天结婚的那我孩子也跟这些犯罪的少年承受一样的苦，所以我还蛮认真努力的在寻找我的对象的。好，但我发现很多女人呢，她所选择的对象似乎在那个年代很少爸爸或是妈妈会去告诉你什么样男人不要嫁，什么样女人不要娶，几乎很少爸爸妈妈会去告诉父母告诉孩子这些。那我的爸爸妈妈当然也没有告诉我这一些，那我自己是因为当了心理师以及我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去面对到这一群比较另类的父母。那后来有机会就是去做法院里面家事法庭那些离婚的爸爸妈妈，离婚的父母他们的諮商，所以呢就有机会去跟他们聊他们是如何结婚的，如何选择另外一半的。那我发现有些的爸爸妈妈，有些的离婚夫妻其实是当时是未结婚而结婚，那其实他们的感情基础是还蛮薄弱的，所以在后来为了赶快完成传宗接代的目的，所以在没有经过很深思熟虑的交往以及在结婚之后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磨合期，就迅速进入到有小孩子的阶段，所以对双方来说的话那个冲击非常的大，可是日子还是必须要过，既然有了小孩子那孩子也是要教要照顾，可是两个算是有些情绪方面的问题或是性格上面的问题，没有人会告诉他怎么去磨合，没有人告诉他该要怎么去修正让婚姻能够走下去。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些夫妻后来走到离婚，因为他们不知道可以寻求婚姻諮商，他们不知道可以向有经验的人寻求一些经验，或许他们有可能找错对象，所以后来的结局就是到 冷战，到最后就离婚，离婚有的离婚离得不愉快，就必须要透过法院去诉请离婚。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面对在诉请离婚的夫妻的时候，双方的怨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你可以想象是原本是很恩爱的情侣，后来结婚的，结婚之后那很多一些家庭琐碎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金钱啊，还包括就是双方的父母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全部加进来之后，原本的磨合已经很差了，再加上这些很错综复杂的家族的问题，所以到最后当谈到离婚的时候，几乎都是到了完全没有就是交集了。所以我都跟很多的夫妻说，你们至少会吵架，吵架就会有机会去做调整，去做修正，但是那是我们常碰到的在诉请离婚的夫妻的话，其实都还蛮惨的，因为他们根本已经都不想要再进一步沟通了。虽然法官要求他们来做谘商，可是其实谘商的效果都很差。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在结婚之前要好好选对象，选错对象的话，那个代价真的是比想象当中还要来得大。好，首先呢，我要请女人，很多女生在选择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然后分辨出哪些不要嫁的男人，以避免嫁错老公而后悔。那第一种男人就是叫做成长迟缓的男人。我们发现有些男人他没有什么肩膀，他虽然长得高高帅帅的，可能178或180，但是他的身高却不等于他的成熟度。有可能他的老婆都比他小，可是你却发现他老婆在思考的成熟度却远超过于这位178的男生。所以呢，这边所谓的成长迟缓并不单是只有年龄，而是指个性的特点，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成熟。这种男人其实没有什么肩膀，他缺乏责任感，他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以及社会的压力，他根本不会照顾你和小孩，他只会依赖着你而生活，依赖着你的家人。然后你要是选择这样子的男人的话，你或许会说，哎，他有可能慢慢的会成长，会变得有责任的。确实他是需要花时间去让他变得有责任感，让他变得成熟稳重，但是到底要耗多少时间呢？哎，真的是很难很难说。你可能白白浪费了你的青春跟感情，但是最后换来的是失望跟伤心。那很多女人常常有个迷失，觉得我因为爱他，我就应该包容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依赖你的，非常成长很迟缓的男人，然后常常需要你花很多心思去照顾的，哎，那你却要把这样子的男人当作是你结婚对象。那这个男人他也没那块那么成熟稳重，你很快有小孩了，那你变成一个人要照顾小孩再加上先生。那对一个女人来说的话，要是你是一个超级充满母爱的话，那我觉得 OK。 但是假设你不是一个就是这样子的女人的话，不要试图用爱情去以为爱情可以让你的男人变得更有责任感，变得更有就是承担的责任，那是不可能的。那像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男人的话，我会说他可能在童年时期受到过度的保护，有可能就是他没有被爸爸妈妈如何关爱，所以就是他一直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所以变成他的心理层次停留在某个阶段，无法适应成人的角色跟要求。因为他长大他就必须要变成一个大人，然后来相对应的去承担负担某些该这个角色应该有的一些责任，但是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有压力的。所以他为什么就是宁愿选择，在潜意识里面宁愿选择一个就是长不大的男孩呀。 好，第二种就是过度依赖型的，其实跟那个成长自我有点类似哈。那像过度依赖，然后情绪威胁，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男人呢、啊，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很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没什么自信，那没什么主见，就是好所谓的好男，就所谓的好好先生，那他也没什么主见，没什么目标，没什么兴趣，他只会依赖你，依赖你的关心，依赖你的安慰，依赖你的决定，依赖你的金钱，他可能会用很多种方式来帮助你，比如不断的打电话啊，发讯息啊，要求见面呢、啊，然后生活当中他会要求你报告行踪，要求你要承诺未来呀、啊，要求你要爱他啊，然后你要是跟他吵架的话，然后他就威胁你说你如果离开我的话，我就会自杀，像这有点有就是情绪勒索，那这样子的关系可能对你的安全已经造成了危险，需要慎重的去对待。那婚前都会这个样子的话，婚后不会变得更好，他只会变得更糟糕，因为婚后你要面对的事情不是他而已啊，他是这样的过度依赖型的男人，那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有些状况的，才会养出这样子的过度依赖型的小孩。那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告诉你，这样子的男人其实是过度依附，受到过度依附，或是他可能有分离焦虑。所谓的依附分离焦虑，就是孩子被送到幼稚园去读书的时候，那爸爸妈妈就告诉他，嗯，等一下那个下午可能三四点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来接你。但其实三四点根本没出现呢、啊，一直拖到可能大概六七点，是全班或者全校最晚就是被接走的那个小孩子，所以他就会很担心自己会变成整个幼稚园最后被接走的，所以他总分离焦虑，因为他爸爸妈妈没有说到做到，但是爸爸妈妈也很难就是告诉他为什么他没办法，因为他可能工作关系，那像这种状况的话就可能很清楚的不要告诉他三四点了，你就直接告诉他六七点的状况一定会来接他，他的分离焦虑就不会那么严重，可是这种已经结果造成了，所以变成他长大之后呢就会过度依赖型，然后就会很对他的另外一半或是对他交往的对象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就会要求你要给他给予一些承诺。所以像这样子的对自我界限不够清楚不够健康的男人，他对伴侣有过高的期待跟要求，像这样的男人你要是把他当作是结婚对象的话，苦了到时候是你自己。所以呢建议你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过度的依赖你，不论在金钱上面，不论在生活上面，不论在各种事情上面，都没有什么主见，都要你来拿定主意的话，那你可能要思考婚后他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糟糕。而且这样子的他已经活了二十几年，你怎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改变呢？所以不要就是那个母爱爆表，然后去想要拯救这样子的男人，你这样的心态只会害了你自己。好，第三个就是具备某些方面才能的男人，那这些男人会很受欢迎，但是并不代表他有那个长期承诺的能力。这种男人其实就是可能很会读书，很会工作，但是不会生活，不知道怎么过生活，不知道怎么照顾别人。所以我觉得你找对象不是找个学霸，也不是找一个就是工作狂，而是应该找一个就是会生活，然后工作也 OK 的，然后也喜欢运动的，然后也喜欢各式各样的，就是他比较属于不是单一面向的某个东西能力很强，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变得不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你发现很多人养出了那种学霸，但是就是其实他的生活当中是白痴的。那像这样的人呢，可能就真的不太适合当作是结婚对象。若是你把他当作结婚对象的话，其实你会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在某部分很自恋、很骄傲、很自私、很固执，那就自己很厉害呀。但是他在生活上面是白痴啊。那像这样子的人的话，他虽然某方面能力很强，可是生活上面他是白痴。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么辛苦，但是他却对你就是 不太友善，而且就是 还很自私，根本没办法给你爱，又没办法给你就是承诺，在生活当中也不会尊重你，因为他是被宠出来的男人。那这样子的男人的话，你要把他当作宝的话，可能到最后最苦的就是你自己。好，那我们这一部分就先谈到这边，我下一部分会再谈更多什么样的男人不要嫁。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嗨，大家，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乔伊斯心理师。前面的部分我们谈到到底哪些男人不适合嫁，我们讲了成长缓慢的男人不要嫁，过度依赖的男人也不要嫁，以及第三种只具备某方面才能的男人也不要嫁。接下来我要谈的是第四种男人，他没有把你列入未来计划的一部分，像这样子的男人不要嫁。若是对方他没有把你跟他的家庭列入未来计划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你在他的心目当中根本就是备胎，他觉得你只是备胎，在他可能也觉得你并不重要。他这种男人可能对你并没有很不好，可是你就觉得我跟他已经交往这么久了，你很想跟他谈一谈未来结婚的形式，以及到底要怎么样去哪边度蜜月，到底要在哪边买房，以及我们要不要去看房，以及未来要生几个小孩，这些很多想要结婚的女人，或是已经跟她男朋友交往好几年的女人，都会很想要就是跟她 的伴侣谈这些事情。可是有一种男人，他对你也不错，可是他却不愿意和你讨论这些未来的事情，他们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拖延，来敷衍你。比如说，哎，我们还很年轻啊，不用这么早结婚，这么干嘛这么早就被小孩绑住呢？我们要等时机成熟了，等我们经济比较稳定的时候再生小孩再结婚，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给小孩更好的经济，更好的家庭环境啊。可是这些根本是他拖延的理由，这是拖延战术啊。他们可能会隐瞒，在隐瞒你的状况之下，不愿意让你见他的家人跟朋友，所以你们每次交往的时候，好像都是你跟他，你始终不知道他的家人，然后也没见过他的朋友。我其实蛮鼓励你在交往过程当中可以去男方家多走动，因为这个男人是这个家庭所养出来的小孩子，基本上爸爸妈妈平常对待他的方式，以及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方式，我觉得都是很好可以观察的指标。那我也蛮鼓励你可以除了你的男朋友之外，也可以试着就是跟他的朋友之外的人一起去有一些聚会，或是一些露营活动，或是户外的活动，像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比较生活当中的你就有机会去观察到你的男人他跟家人的关系品质，他跟朋友的互动方式。那你见了他的朋友之后，你喜不喜欢他的朋友呢？我觉得假设你在婚前都不喜欢他常常跟朋友去喝酒，去酒吧或是去 pub， 那像这些地方的话，他在婚前都习惯，这是他的人生，这是他的社交的模式，你婚前都不喜欢他这些去这些地方的话，婚后他只会更夸张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娶了你，他就觉得那既然已经关系都确定了，干嘛我还担心你跑掉吗？那像这样子的话，他只会变本加厉。所以呢，鼓励你在交往过程当中不要拒绝去接触他的家人，不要拒绝去接触他的朋友，因为唯有多跟他的朋友，多跟他的家人接触，你才会有机会把你列成结婚的对象，或你未来可以选择的对象。好，那我跟你说，这样子就是没有把你当作是伴侣，没有把你列入计划的这些男人的话，他其实在心底根本就不是真心爱你的，他只是把你当作一个临时的伴侣。一旦你就是所谓的备胎了，一旦遇到更好的选择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你。那相关的研究，过去我所读到的研究就说，假设他
交往过程当中他没有把伴侣列入家庭计划当中的男人，像这样子的男人的话，他通常也比较不会给女方承诺。那假设你的要的你的这个男人没有办法跟你承诺，他就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就是那忠诚度还有幸福感。那你会说那个即使他给承诺，那个承诺也不会兑现啊。哎，可是心理学有个效应是这样子的，即使是原本是一件就是不确确定的事情，讲多讲了几次之后，因为慢慢的在心里面或是脑袋里面形成一个印象之后，他慢慢就可能朝向越来越真的状况。但是这个男人却始终不给你承诺的话，那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到更进一步的婚姻关系啊。那像这样子没有办法给承诺，那你们怎么有可能会有走到最后的家庭那一部分呢？根本就没办法谈到所谓的幸福感啊。好，接下来我谈另外一种，叫做以婚姻作为社交攀升工具的男人。其实像这样子的男人有啊，就是他会选择一个能够让他少奋斗十年的女人，因为其实他觉得爱不爱他不重要，重点是这个女人能够带给他多少好处，所以他的目的是从女生娘家那边得到多少利益的交换。那像这样子的男人可能对你的外貌啊，因为他要透过你就是能够得到他人生的攀升嘛，所以他对你的外貌啊、学历啊、家庭其实有些还蛮要求的一些规定。他根本不在乎就是你适不适合他，你爱不爱他，你的兴趣啊、你的价值观啊，因为他只是把你当作是一种他这种炫耀的工具，然后当一种就是提升的梯子，一种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真正的伴侣。他们其实对你也蛮冷漠的，也蛮苛刻的，就是很挑剔啊、很控制啊、很自私、很虚伪啊，很不忠诚这样子。这样子的男人说到底他根本不是真心爱你，只是为了你家的钱。那像这样子的男人的话，你嫁给他你还希望他会对你好吗？那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假设你所认识的男人，他你所认识的对象，他是利用婚姻来作为他人生少奋斗十年的那种男人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在他眼里面，你之所有价值是因为那些钱财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你这个女人吸引他，而不是是他因为珍惜你而跟你在一起。所以呢，鼓励你这样子的男人不要当作是结婚对象，或者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下一种男人。好，在谈下一种男人呢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研究或是一些那个文章哈。就是我曾经有看到有一本就是大陆的一个博士论文，他是有谈到就是社交媒体当中的婚姻跟个体的关系。他其实在这本当中，他是透过个田野调查过程当中去思考社交媒体跟婚姻个体的关系。他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交媒体对现代婚姻的影响，以及个体在社交媒体当中的性别认同跟角色扮演。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没有办法脱离一些社交的一些媒体，那既然这个东西这么重要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生活包括婚姻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所以为什么就是现在的很多是线上交友，线上的一些交友的一些软体越来越多。那其实像这样子的软体带来了机会，但是其实它也带来了个风险，因为它在这个平台里面也充斥着很多些诈骗，然后充斥的就是很多人的速食爱情。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在那个平台里面
他其实纯粹交的就是要炮友。那或许有些人，不管男生或女生，都这样对性好奇，对性有那种特殊的爱好，所以他们就会去，他们是以得到性为满足的，而不是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所以现在的社交媒体怎么样的发达，所以导致这个对我们的婚姻还包括我们的那种个体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呢鼓励你们还是尽量采用实体的见面，因为很多人啊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国外的男生或是女生，被骗的还不少。那我说的这些 case 其实我看其实在网络上多少那个我们政府都会披露，当你有机会去银行或是邮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柜台那边就贴着就是要一些避免被诈骗。因为其实很多台湾的女生交往国外的男生，然后对方就会以就是需要急需要钱，要对方汇钱给他，然后就是希望说得到钱之后，然后就是能够愿意来台湾见面，但是其实都是诈骗一场。所以社交媒体带来的婚姻的一些便利性，以交友的便利性，但是无形当中也对现在的婚姻市场或是婚姻生活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呢还是要小心为要。好，我再来谈另外一种，就是有关于就是什么样的男人不要嫁。好，有一种男人呢，他告诉你说我希望我的女人能够是温柔一点，我喜欢那种听话的女人。那要是假设他的猜出来条件这么样抽象这么奇怪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思考，就是婚友社帮你找的对象竟然是说这个男人希望他找的对象是一个温柔的女生，听话的女生，那根本就是养狗养猫就好了，干嘛要找个女人呢？因为像现在的女人其实受的高等教育也不比男生差啊，像这样子只是想要把女人当作一种宠物的这种概念，那这样子的话你却要去填补这个空，我会觉得有点可惜耶。所以呢鼓励你，要是这个男人他对你的要求不高，他只希望你很温柔很听话没有主见，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干嘛呢？他要比较容易会掌控，他比较能够就占有你。所以像这样子有强烈的控制欲跟占有欲的男人呢，他其实根本不是找对象，他根本就在训练宠物啊，把你塑造成他理想当中的伴侣。他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你的人生计划，不会尊重你的个性跟意愿啊。那像这样子的男人，你跟他在一起并不会快乐，而且你常常就是必须要把自己伪装成温柔的听话的女人，但是这根本不是你自己啊。你做久之后你会觉得心里面觉得不踏实，因为那你并不快乐啊。所以呢要是假设你交的对象是一个希望你很温柔很听话的，告诉你这种男人真的不要，因为他们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所以需要你完全的服从跟依赖来维持他男人的自尊。那像这样子的人呢，这样的男人正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跟你有效的沟通，也没办法来处理问题，他只会用命令跟威胁的方式来控制你的情绪跟行为。那其实你是个活生生的人，那像这样子的男人呢，会让你慢慢的失去自我，然后他会限制你的发展，跟然后让你可能就是讲好听要你为家庭牺牲奉献，但是久而久之之后他又开始嫌弃你是黄脸婆啊，然后会对你有一些冷暴力啊，家庭暴力啊，会对你有一些精神的虐待，甚至在孩子面前都不太尊重你，然后就会骂你，会贬低你。像这样子的男人真的你要小心
不要把它当作是结婚对象。那我们这部分先谈到这边，下一部分还有更精彩的哦。

0: girl。
1: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2: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前两集我们谈的六种女人不该嫁的男人的类型，那第七种呢，我要说的是有家暴倾向的男人绝对不要嫁。那过去在家暴中心有接触一些具有家暴倾向的男生，我发现这些男生真的是相处起来蛮恐怖的。包括我们在会谈过程当中只要是说到他不顺的，或是他觉得好像就是讲到他心里面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他攻击的倾向就会显现。那这种男人其实他在婚前就有可能有这些暴力或攻击的人格特征，可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还会嫁给他们呢？因为爱嘛，因为这个男生他在攻击你之后，不管是言语或是精神的攻击之后呢，他又会来低声下气求你回到他身边，然后信誓旦旦说他会爱你一辈子，他不会再像以前那个样子。所以他反复的就是这种模式。很多女生因为恋爱脑，他就觉得他有一天还是会改变的，他会用爱去感化他，让他愿意能够改变成你要的男人，但事实上他是不可能的。这种人格特质是不太可能在因为爱的包容然后就改变的，因为他是从小被塑造成这样子的性格。那我们也发现这些有家暴倾向的男生有可能在年少的时候他曾经也是家暴的受害者或是目睹者。那我不是说所有家暴倾向的男人都会变成就是不好的男人，只是说我们依研究的数据来看，就是以多数的有家暴倾向的男人其实在婚后并比较会有一些暴力跟攻击的行为显现。那他们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他们在面对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是比较没有抵抗力，比较没有挫折忍受力的。那他们习惯性用发暴或是暴力来解决问题。总而来说，我要说的是，这一群有家暴倾向的人其实是有些自私、自恋，然后完美主义倾向。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脑袋里面是没有同理心的，而且他们有一种

男性优越的思维，就是那种传统家庭养出来的某些男生，他就觉得啊，男生是很尊贵的，因为在他们家族系统里面，女生是没有受到教育的，所以他们有那种男性优越的思维，他们不太懂得尊重女性。再加上他的上一代可能就是爸爸就好几个外遇对象，或是常年的外遇，那妈妈都隐忍，所以导致他们就觉得，哎，女人隐忍，那爸爸去外遇是好像似乎正常的，所以他们呢也会学习到这种行为。那其实他们的内心也是自卑的，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暴力来建立他个人的权威跟地位。所以呢，你要是嫁给这种男人呢，你会发现他好的时候对你很好，可是当你们冲突的时候，他所说出来的语言让你非常的羞辱，让你觉得很伤害，然后控制你，甚至他高高在上，然后让你觉得好像你配不上他，然后他还刻意的让你跟家人保持距离，那你活得越来越孤立。那可能他们自己都假装个受害者，然后就说我为了你，然后跟我原生家庭比较没有联系，然后为了你我还工作，哎，做几份工作，把所有错处全部推到你身上。但是他在暴力之后呢，又会开始显现出那种回忆跟关怀，试图要挽回你的信任跟感情。那像这种男人，你说容易改变吗？老实，我自己在接案的经验里面发现，这种人格倾向的，尤其是从小到大，他已经活到从小到现在三四十岁的，你说容易改变吗？这种人格的部分就是很难改变，而且他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愿想改变，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想说用爱去包容这样子的男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第八种，有一种叫做思想犯罪的男人。那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想法很偏激，很反社会性的想象，比如说你跟他出游，然后他开车，他习惯性会去逼车，然后假设前面的车子开得有点慢，他就一直猛闪灯，或是就是按喇叭，然后就是后来超车过去之后，他还会对对方有一些言语的，就是算是讲得不太好听。他们其实对这个社会所存在一些社会秩序跟价值观，他们其实不太认同的，他们有自己一套偏执的价值观跟信念，然后他们这些想法啊，会让他们行为变得很极端。他们有时候呢，在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会蛮贬低他人的，然后他们会试图想要改造你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因为他自己其实自己的想法有偏执，他反而觉得你的想法不对，然后甚至觉得说，就是因为他的想法对，他才能够爬的位置比你高，所以他会试图想改造你，要你接受他的价值观，然后用惩罚的方式控制你的思想。那像这种男人会让你陷入那种思想的困境，慢慢的就是你会失去理性或判断，然后受到社会的一些排斥跟打压，让你陷入那个危险跟那个犯罪当中。那我们也常说，以前有个学生在学校被辅导的时候，哎，看起来行为还不错，但是后来因为他跟爸爸严重冲突，爸爸一气之下就跟他说，那有本事你自己出去啊。他后来出去之后就跟到坏男人，结果就因为为了求生存，哎，坏男人就帮他洗脑，要他去犯罪，要他去吸毒。哇，这个男生跟着女生确实后来入狱了，可是这个女生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后来也人生也毁了。所以呢，这种思想犯罪的男人一定要远离他，因为你要是没有远离他，你以为你能改变他，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会影响你，而且他的影响力还大过你很多。所以呢，不要有恋爱脑，觉得说用爱去包容你爱的男人，那有可能他长得很高很帅，然后你就会被他外表骗了，但是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千万不要因为他外表帅，但是你却误了，却没有去思考到他的人格，因为他要跟你相处的愉快舒服的话，人格是很重要的，但是人格却很难改变，尤其这种思想的部分很难去改变，让一个人
比较跟正常人的想法一样，所以呢，思想犯罪的男人也千万不要碰。好，那还有什么男人不要碰呢？绝对不要嫁呢？有一种就是叫习惯性出轨的男人。这种习惯性出轨的男人呢，他可能会对婚姻跟长期的伴侣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和危机。因为当一个人外遇之后呢，另外一个就会陷入一些冲突，然后呢，你们的信任关系就变得岌岌可危，而且你们每次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擦枪走火，包括你们在亲密上面、重视上面就有些的一些问题，所以容易引起双方的不满、愤怒、伤心或猜疑。而且就是他有习惯性外遇的话，对你来说这种伤害就好像你一直不断要透过去检视他的发票啊，或是他身上的味道啊，或是说他有没有去旅馆的一些证明啊，那人生活得这么痛苦，一天到晚要去抓这些证据然后证明他出轨，你觉得这有意义吗？夫妻之间或是情侣真不是应该互相信任的吗？结果你因为爱这个男人，然后对他习惯性出轨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容。那我要说的是，习惯性出轨的男人很少会改变。那习惯性出轨的男人呢，跟外表没有关，不是说最高最帅的男人就会去出轨。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看脏脏的 也不怎么样，可是他就很厉害，他就会有习惯性出轨。那所以呢，我要告诉各位女性，就是说当你要是碰到男生有习惯性出轨呢，真的真心建议你就不要了，不要以为就是你用爱可以包容他所有的一切，包容他出轨啊，包容他的家暴啊，包容他对你的控制，我觉得那是很恐怖的。因为这种再犯率很高，我现在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告诉你说，这种习惯性的那种出轨，因为对这些出轨的男人来说，其实就好像我今天的你是家花嘛，然后外面的那些花，有些女人会自动倒贴啊，然后这些男人在外面觉得玩得很刺激，他很享受那种就是刺激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觉得跟你的那种伴侣关系久了就有点失去新鲜感，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习惯性出轨的男人他很喜欢寻求刺激，那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所以呢，像有这种习惯性出轨的男人，请你不要把他列入你想嫁的对象，因为呢，他的习惯性出轨会给你的家庭带来无限的伤害。假设要是你们有小孩的话，那你们会冲突，那你们的冲突会让孩子就是必须在冲突暴力的家庭当中长大，可是这样子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并不好。那对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容易会有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女人因为她的男人长期出轨，她长期的郁闷、很伤心、难过，后来还得了癌症。那为什么就是癌症会跟这种女人的心理疾病有关呢？有，因为就是心理疾病会让一个人的癌细胞还会容易复发。所以呢，原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一些癌细胞，那这些癌细胞什么时候会变得茁壮？什么就是当人情绪低落、长期处于就是忧郁的状态的时候呢，很神奇的是这些癌症的因子就会慢慢的就是复苏起来，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且很蛮神奇的是这些都跟女生的那种胸部就是乳房有关。所以有一群女人好像就是她容易有心理的疾病，也跟就是乳癌有相关。所以呢，我看了那么多一些女性的个案，我发现那个另外一半或是你的伴侣的出轨，对任何一对的伴侣关系或是夫妻关系都是严重的伤害。所以呢，出轨的代价真的很大，这些有习惯性出轨的男人是很难去改变的。那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就是坚持还要守住这个男人呢？千万不要因为说为了这个家庭而守住的那个男人，可是后来带来的
效益其实是让你觉得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你的小孩子会长大，他有可能以后也跟他爸爸一样，那即使没有变成他跟爸爸一样的话，也因为就是你们长期的冲突，那孩子必须在暴力当中去目睹，然后你心情不好也会把你的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那我说的是有可能，反正就是告诉你，就是习惯性出轨的男人了，也不要把他当作是结婚对象。好，最后一种就叫做占有欲过强的男人。有些男人其实就是他对女性对他的另外一半的占有欲蛮恐怖的，那其实他的那关系是有些毒害关系的，他的占有欲为什么这么要就是三不五时要查寝呢？他没有办法信任对方呢，因为他曾经有一些失去的那种恐惧，甚至也可能被背叛的经验，所以他会对就是他另外一半的风吹草动，他会觉得很恐怖，他很害怕，那他的害怕就变成叫做严格的掌控。所以呢，这种严格的掌控的男人，他其实是有些心理疾病的。那像这种的状况呢，不要以为你可以就是治愈他，这种男人他真的是需要去做心理治疗，把一些他的一些过度占有的那一种欲望理清之后去处理掉，要不然的话他跟任何一个新的女朋友都会发生这种问题，因为那过去被背叛的经验会让他觉得他没有很容易在信任对方，所以当他有些风吹草动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就开始质疑你，你是不是就是跟你那个同事啊，有些行为暧昧啊，或是看到你的那个手机，有些就是其实只是正常的对话，可是因为他曾经被有背叛的经验，所以他在看你的手机的一些讯息的时候，他是很负向解读的，所以呢，你们的关系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在一个安全信任尊重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很容易会有一些冲突。那像这样子的话，他有可能一些情绪状况失控呢，他就会来伤害你，所以这种占有欲过强的男人呢千万也不要碰。那我总结这十种男人呢，提醒各位天底下的女人呢一定要爱自己，就是虽然我鼓励大家要去结婚，但是呢结婚一定要找到好的对象，上述的这种十种男人呢建议你还是不要去碰，不要以为爱可以包容所有这些男人犯的错。要是你这种慈心呢用错地方，只会让你的人生很悲惨。那我的那个分享就到此呢，若是你还想继续听其他主题呢，欢迎留言并订阅按赞，谢谢。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my own abortion。What's going on, man?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Erroneous Queens, Stoney with the beat. Black Jesus. Eh? Yea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